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哎，林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Radio 开始。犀牛电台，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0: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1: 忽然间发现自己
0: 作为华语 R&B 的开拓者，陶喆用丝滑的转音与细腻叙事写下了一首首跨越时代的流行佳作。爱很简单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开山代表作，温柔直白的告白，没有复杂修饰，简简单单诉说心底的爱意，多年来也一直是无数人心中经典的情歌了。

游戏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这里是独立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2: 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63，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9月8号星期二，预计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气温有一点点下降了。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金莎呢是拥有着清甜细腻的嗓音，歌曲呢既有清甜甜美的青春小调，也有婉转悠长的古风情歌。那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也是和林俊杰合唱的经典青春金曲了。晚风蝉鸣与夏日回忆交织，干净清甜的对唱承载着无数人的少年心事，也是华语青春流行乐的代表作品了。
13: 似乎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午休呢并不是睡得越久效果越好，长时间午睡呢容易进入深度睡眠，醒来之后呢容易头昏沉，还会打乱晚间的睡眠节律。建议午休控制在20到30分钟，简单闭目养神也可以，尽量不要在下午3点之后午休。午休过后呢也应该适当的起身活动，能够更好的缓解上午的疲惫，让下午的状态更加清爽。

全生活全知道，室内摆放绿植呢可以舒缓视觉疲劳。很多人养护时容易走入误区，不要频繁的过量浇水，积水很容易造成根系腐烂，要根据植物的品种安排合适的光照。喜阴植物不要长时间暴晒，喜光品种也不能长时间放在阴暗角落，定期擦拭叶片上积攒的灰尘，绿植长势会更好，居家环境也会更有生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6: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2: 去你想去的
1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全生活全世道，不少人出门背包东西杂乱，急需物品时呢还需要翻找很久。我们可以养成一个分类收纳的习惯，常用的纸巾钥匙放在外侧口袋，较重的物品呢贴近背部的放置，那减轻肩膀的压力。定期清理背包内无用的小片啊杂物啊，来减轻负重，规整好随身的物品，那外出的时候找东西也会更加的方便，出行呢也会更加的省心。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心流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咱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石家庄呢，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63，依旧是良好的状态。今天呢是多云的，明天呢预计会有降雨。明天是9月8号，星期二，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最低气温16度。那要想了解来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3: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4: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5: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3: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0: 嘘，我跟你讲，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全生活全知道，长时间盯着屏幕工作或者是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可以遵循间歇休息的原则，每用眼一段时间就望向远处景物，远眺几十秒，有意识多眨眼睛，维持眼球表面湿润，不要在光线过亮或者是昏暗环境里长时间看电子屏幕，一定要坚持间歇放松，减少视疲劳带来的不适感。

全中国全知道，面对各类促销活动呢，很容易一时心动买下很多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那购物前可以简单想一想这件物品是否真正需要，不要单纯因为优惠就大量囤货，优先选购品质实用的商品，理性看待各类营销宣传，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既能节省开支，也不会造成家里物品堆积。

追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流

全生活全知道，与人沟通的时候呢，说话的语气会影响交流效果，情绪激动时尽量也要放缓语速，压低音量表达想法。高声争执往往会把很难的问题说清楚，认真倾听对方。高声争执往往很难把问题说清楚，认真倾听对方表达，也不要急于打断别人讲话。温和有理的沟通方式更容易互相理解，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与争执。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6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

0: 告时间。
1: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2: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4: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

0: 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碗。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黄道十二宫杀手前后杀了五个人，寄出了15封信，信中发来的3道密文中也仅仅只解开了1道。在十二宫杀手威胁到鲍尔·艾弗里的人身安全时，艾弗里又收到了一封其他人寄来的匿名信，敦促艾弗里去调查发生在4年前的一起案子。那么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先回到4年前的1966年，看看在这一年发生的一起没有指纹、没有证人、没有杀人动机、没有嫌犯的案子。1966年10月30号，正值万圣节的前一天。当天晚上9点，就读于里沃塞德城市大学的切利琼贝茨走出图书馆，准备开车回家。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天晚上，切利一夜未归，他的父亲以为女儿是在万圣节前夜和朋友出去疯玩了，所以也没有太过着急，只是拿起电话和切利的好友逐一联系，来问谁跟他在一起。可是这电话打得越多，老贝茨的心里就越来越没底，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声称没有跟切利在一起。10月31号清晨，里沃塞德城市大学的一位园丁在图书馆停车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发现了切利的尸体。后经法医检验，切利身中11刀，其中胸部3刀，背部1刀，另外的7刀全部扎在了脖子上，整个脖子几乎就断开了。凶手似乎是想把他的头整个给切下来。从现场采集的证据显示，案发当时发生过激烈的打斗，切利的双手双臂上有多处自卫性创伤，在他的指甲缝里也找到了大量的皮肤纤维，在现场还找到一块天美石男士腕表，7英寸长的表带被生生扯断，手表的指针停在了12:23的位置上。警方在查阅图书馆的出入记录后发现，图书馆当天9点闭馆，当晚至少在9点之前切利都是没有离开的。那么从现场找到的那块手表所指示的时间又怎么解释呢？难道切利9点出来和凶手闲聊了3个多小时吗？此外，警方还发现切利的汽车被人动过手脚，车上的打火电线圈被人用刀具割断了。这的确是一起令人头疼的案子，没有杀人动机，没有目击证人，这些零碎的线索也并不能引导警方找出凶手。切利的钱包是完好无损的，里面还有几十美分的现金，切利本人也没有遭到性侵的迹象。于是几年以来，这起案子一直就悬而未破。在这起案子案发1个月后，1966年11月29号，里沃塞德城市大学和当地的里沃塞德创业报分别收到了一封内容完全相同的信件，写信人声称是杀害切利的凶手。整封信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的标题是自白。这封信以威胁的口吻开头，声称切利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又以威胁的口吻结束，说姑娘们小心了，我现在正在跟踪你们。他在信中炫耀，说自己轻而易举地就骗取了切利的信任，又轻而易举地杀了他。信中也说到了一些只有警方才会知道的内情，比如切利的汽车电线圈被割断等等。那么从信中对切利被害经过的这些详细描述，警方确认写信的这个人就是凶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1966年12月，里沃赛德图书馆的一名清洁工在清理桌椅时，在一张折叠桌的下方发现刻着一首诗歌，标题是厌倦了生，亦不愿死。记者鲍尔·艾弗里在调查这起案子与十二宫杀手案的相似性时发现，这首诗歌的语调和十二宫杀手的叙事口吻非常的相像。加州最顶尖的文件鉴别专家谢伍德·莫瑞尔则是一口咬定，认为这首诗歌就是十二宫杀手本人所写。1967年4月30号，在切利被害的6个月之后，里沃赛德警察局、里沃赛德创业报以及切利的父亲又一次收到了凶手寄来的信件。这三封信的内容基本相同，通篇都使用大写字母，而且都付了多余的邮资。而后来十二宫杀手所寄出的信件也都有多付邮资的习惯。警方认为像十二宫杀手这样的连环杀手是不太可能在这些细节上去模仿别人的，由此一些人也更加的确信切利被杀害的案件也是出自这个十二宫杀手之手。而这三封信的内容也非常简短，只有两句话：贝茨必须死，还会有更多的人步其后尘。说完了1966年的这起案子，我们回到1971年。1971年3月17号，洛杉矶时报收到了十二宫杀手的第16封信。十二宫杀手在信的开头第二次强调，说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在信的正文部分，他声称自己对1966年的切利被害案负责。他炫耀地写道，警方仅仅只能找到我所做的最明显、最露眼的案子，我在那个地区的案子还有很多，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完了。在信的结尾，他又解释，之所以把这封信寄给洛杉矶时报而不是旧金山纪事报，是因为他相信洛杉矶时报不会像其他报社一样把他的信件刊登在末版位置上。在最后，十二宫信件再也没有出现，因此很多人都深信亚瑟就是凶手。但是无论是现场采集的 DNA 比对还是笔迹比对，都表明亚瑟不是凶手。警方曾经对他的家进行了3次全面搜查，但是一无所获，所以最终只好把这个亚瑟释放。由此部分专家也因此断言说亚瑟其实并不是十二宫杀手。到了2008年8月29号，美国萨克拉门托市的电视台报道了一则与十二宫杀手相关的新闻，而且这则新闻报道之后
也轰动了整个美国。一位名叫丹尼斯·考夫曼的人在整理他的继父杰克·塔兰斯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与十二宫杀手相关的线索。他认为这些线索足以证明他的继父杰克·塔兰斯就是十二宫杀手。丹尼斯·考夫曼在五岁时，杰克·塔兰斯就成为了他的继父。2006年，杰克·塔兰斯去世，丹尼斯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杰克存放在那个储物箱里的遗物包括有很多张他留下的亲笔便条，而字迹与十二宫杀手的笔迹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杰克还收藏着很多张死人尸体的照片，以及一把带着血迹的匕首。此外，杰克还留下了一盘录音带，在其中他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十二宫杀手。而最惊人的是，杰克的遗物全部被一条黑色头巾包裹着，而头巾上面就有着一个著名的十二宫杀手的符号。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在当年十二宫杀手在博耶萨湖作案时所佩戴的正是这样的一条黑色头巾。所以丹尼斯声称他确信他的继父就是十二宫杀手，而且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母亲也是他的继父的众多受害者之一。丹尼斯的母亲是在十多年前死于不明原因的窒息，死因是极为蹊跷，但是警方当时并没有深入调查。丹尼斯说，他的母亲曾经告诉他杰克曾试图谋杀他，但当时他并没有听进去。由此丹尼斯也更加的确信他的继父就是十二宫杀手。

0: 2008年9月1号，在对这起事件的追踪报道中，媒体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这个最新的线索，并且取得了一些额外的证据。而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也将开始进行 DNA 比对实验。如果证实了丹尼斯的继父杰克·塔兰斯的确就是十二宫杀手，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困扰美国多年的历史疑案就此水落石出。但是2010年 DNA 的检测结果是尚无定论，丹尼斯所说的话后来也受到了广泛质疑。他后来把所谓的死者照片上传到了自己的个人网站，但是那些照片都非常小，分辨率也很低，太模糊以至于根本无法用来做有效的证据。而丹尼斯的助手纳内特·巴特也是在一个网上课程中才获得了法医的文件检验证书。尽管纳内特·巴特声称核对过塔兰斯和十二宫杀手的笔迹是匹配的，但是201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首席文件检察官认为笔迹检验的结果同样是尚无定论。所以我们仍然不能确认杰克·塔兰斯就是十二宫杀手。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警方和一些独立研究人员也列出了一份可能是十二宫杀手的名单，但是目前都还没有有力证据来支持这些怀疑。多年来，美国国内甚至其他国家的十二宫迷们一直都在研究这个案子。一些业余的研究者认为，十二宫杀手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联合作案。其中，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有人专门给报社和警方写信，甚至可能还有第三个人负责配合这两个人的行动。比如，在作案现场故意留下某种印记，以干扰警方破案，等等等等。一名研究十二宫杀手十多年的波兰人认为，亚瑟·雷艾伦极可能就是十二宫杀手，但他还有同伙在现场故意留下 DNA 样本，然后再写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DNA 和笔迹都与亚瑟不相符的原因。不过所有这些论调终究也只是人们的猜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说呼兰大侠走遍天涯，为民除害，专杀警察。这几句话大伙太熟悉了，呼兰大侠咱不说百分之百，99%的人肯定是都知道的。但是呢，知道归知道，也只是了解那么一点皮毛，听过有关呼兰大侠的几个传闻，具体是怎么回事，相信99%的人，甚至是100%的人都不知道。没错，咱们今天啊该说呼兰大侠了。有关呼兰大侠的资料的确是很少，但是咱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案子中的蛛丝马迹来推断出他的存在。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网上有关呼兰大侠的传说大体都包含这么几个关键词：专杀警察，杀死100多人，至今不知道真实身份，案子永久封存。那咱们一开始不妨就根据这几个关键词先来说一说坊间流传的两个呼兰大侠的版本。第一个说，在1986年3月28号深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的公检法家属楼有52人惨死家中，都是一刀致命。这52人里有27人是公检法的工作人员，7月25人都是他们的家属，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凶手在作案之后用匕首在死者家的墙上留下了名号，4个字：呼兰大侠。这起案子至今没破，无法确认凶手身份，后来被命名为呼兰大侠谜案。呼兰这么一个平静的小县城，这起案件在发生之后它产生的效果可想而知。县公安局迅速勘查封锁现场，并且立即向上级汇报。同年的4月2号，328专案组就正式成立了。这个专案组其规模之大，共计672人，其中包括北京派来的专家组、省厅的骨干力量以及全国各地的精英。这672个人呢，经过2年多的调查、取证、研究、分析、排查、走访，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情是毫无进展。自此之后，这起案子被永久封存，停止了一切调查。而在专案组成立后的第4天，1986年4月6号晚上，北京派来的痕迹鉴定专家赵某和王某在呼兰县公安局的招待所里面被杀了。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某及其刑警队的3名刑警也是惨死家中，另外连带着还有5名家属死亡，另外还有2个专案组成员在住所被杀。在案发现场墙壁上还是被刻下了4个字：呼兰大侠。这些案子和之前的328案件相同，凶手是一人作案，刀法纯熟，一刀毙命。第二天4月7号到当年9月15号期间，呼兰、哈尔滨、阿城三地先后有很多人遇害，其中民警37人、刑警12人及其家属56人。不过和前两次案件不同，这一次有部分死者并不是死在家中，而是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凶手从背后偷袭，一刀刺穿颈部，而后凶手持刀在死者背后也留下了名号。经过刀痕比对鉴定，凶器应该是同一把匕首，也就是说是一人所为。一时间整个黑龙江的警察没人敢穿警服上班，每天都是提心吊胆。至于说呼兰大侠所做的最后一起案子，传言里把他描述的是非常潇洒。
说呼兰县公安局某位退休领导曾经扬言说，说别说抓的凶手，谁能提供凶器的线索，就是那把匕首的线索，我个人悬赏10万元。结果同年的9月26号，这位领导就惨死家中。凶手用匕首在墙上留下一行字，然后把匕首插进墙里。那行字写着，杨局长，你太让我失望了，这把刀还是留给你们做纪念吧。从此以后，呼兰大侠就销声匿迹，弃刀归隐。这是呼兰大侠的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呢，这呼兰大侠的武器那就不用刀了，改成了一把枪。据说这位大侠杀人要精挑细选，想除掉的都是民愤极大的败类。他昼伏夜出，耐心跟踪目标，等到僻静地方果断出手，一枪毙命。在杀死一个警察的时候，他在尸体上就会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呼兰大侠。以后是一连几年，他每年都要杀好几个警察，从来没有失手。当地因此就流传了一个民谣，说是呼兰大侠走遍天涯，为民除害，专杀警察。那对于这样一个民间侠客，当地警方是极为重视，中央公安部派了一个专案组驻扎到了呼兰多年，专门来查这个案子。可呼兰县呢是个小县城，区区20-30万人口，差不多查了一个遍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按理说呢，呼兰大侠作案多起，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警方破不了案，首先说明大侠本人特别精明，把活干的是干净利落。其次呢，说明广大人民群众都包庇袒护大侠，不愿意向警方提供破案线索。还有人猜测说，呼兰大侠本人其实就是警察，所以呢，他的反侦查能力是极强的。在这个版本里，据说呼兰大侠最后一次行动是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跟踪一个败类刑警，等这名刑警骑车到家门口下车的时候，他在背后打算开枪行刺。但是这名刑警经验丰富，听到身后有动静了，没有回头，而是立即拔枪朝后面还击，结果两个人同时负伤，警察倒地，大侠随即遁走。自此之后，呼兰大侠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以上就是坊间流传的最流行的呼兰大侠的两个版本。今天咱们要说的其实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呼兰大侠存在吗？我告诉您，确实存在，至今没有被抓获，这也是事实，但是他并没有杀死那么多人。首先咱们来说说呼兰这个地方。呼兰是黑龙江省南部的一个县城，后来并进了哈尔滨，成了哈尔滨的一个区。但是呼兰这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一些人介绍，在当年呼兰大侠发生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怎么个混乱法呢？分四点。第一，治安差，各种案件频发，黑社会遍地都是。你去呼兰的公共浴室洗澡，很容易看到一堆身上纹着青龙白虎的家伙。据说当地各行各业都有黑社会插手，欺行霸市，什么都干。说当地很多房地产都是黑社会的公司盖的，征地的时候手持大刀把居民赶出来，碰见不走的就打断你走。房子盖完以后，想办法再赖着各种贷款和各种税收一直不还。后来房子卖了，对于房子的质量问题也都是熟视无睹。比如前几年抓到的什么刘道红之类的黑社会头子，其实呢只是当地的小角色。就算是这样的小角色，刘道红也是罪行累累，非法经营黑出租，敲诈勒索，抢劫，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等等等等。第二点，
是官员腐败。呼兰是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小地方，但是这里官员贪污却是非常厉害。据说曾经下台的呼兰官员都是贪污千万起步，连扶贫款都得掏一口。第三呢，是官匪勾结，无法无天。在这里公检法都有腐

也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做点小生意，打点小工。当然了，估计这些呢也是大环境使然。总之是综合以上四点原因，呼兰大侠就孕育而生了。他专门杀那些坏的警察和地痞流氓。而且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呼兰大侠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说在网上疯传的那些呼兰大侠的事迹基本都是假的。在传说呼兰大侠事发的这一年，1986年，呼兰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警察死亡，更谈不上52个人同时被杀了。其实这个问题咱们深入思考一下，稍微思考一下就能够想明白。一个人持刀怎么可能一晚上杀死52个人呢？咱们慢慢的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先别说是52个人，就算是52个小鸡子，你挨个追上去杀鸡也得杀半天，有的人给你一天你估计都抓不着，更别说是52个人了。一个网友说得好，当天晚上去掉12点之前人们活跃的时间，到早晨太阳出来之前，中间就算是有6个小时吧，毕竟天不够黑也不好下手。那6个小时杀52个人，平均每个人算下来也就7分钟不到，去掉上下楼开门撬锁的时间，平均一个人估计也就5分钟最多了。所以真要是一晚上连杀52个，那这效率还真是出奇的高啊。另外还得注意，这里假设的是呼兰大侠连续6个小时不间断的杀人。咱们普通人不了解，可能觉得连续杀人杀6个小时没什么。咱们可以去屠宰场随便找一个师傅问问，看一天连续杀20头猪那是什么感觉，会不会累得跟孙子一样，那还是绑好了以后就躺在那儿让你宰的猪。但是呼兰大侠呢，这是52个活蹦乱跳的人，其中还有27个是接受过或多或少的格斗训练的。再者说了，这死的52个人那都是哑巴吗？大晚上的在老式楼房里边喊一嗓子就没人能听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接着咱再说第二点，再牛的匕首能连续杀52个人都不带报废的吗？难道这刀子是屠龙刀吗？就连解放军的军刺一般捅死1-2个人也就报废了，连续杀死52个，那指不定得多么神奇的刀呢。最后一点，就算是关公复生能够一晚上连杀52人吗？这得多大臂力啊，超人估计都累。所以说呢，单从这三点来看，这些呼兰大侠的传说基本都是有些人穷极无聊在酒桌上胡乱吹出来的。有人可能就会问了，你刚才不是说呼兰大侠确有其人吗？那真正的呼兰大侠是怎么回事呢？他又杀了几个呢？杀的是不是警察呢？真正的呼兰大侠杀的人其实并不多，咱们慢慢来看。在黑龙江省公安英烈名单中明确写道，有警察牺牲的最早的一个案件发生在1987年。1987年6月6号，黑龙江省呼兰县公安局徐堡派出所民警张富贵及其家人在睡觉时被一歹徒用刀刺中，张富贵当场牺牲，张富贵全家5口人只有女儿被刺伤，没有被刺死。如果真要论的话，这应该是呼兰大侠所做的第一起案子。但是呢，在我国尤其是在东北，因为各方面的复杂原因，有隐瞒案情的传统，所以这起案子没有公开，案情不明。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这个歹徒很可能是报复杀人，全家都是被匕首刺死，只有一个女儿侥幸受伤没死。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入室盗窃抢劫，十有八九就是报复杀你全家。

照常理来说，凶手和民警张富贵应该有什么刻骨的仇恨，所以不但是杀了他一个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一块都杀了。而至于凶手他是什么人，什么身份，这要分析民警张富贵的背景，看他到底有什么仇人。但是由于案情不公开，所以这些呢也就无从分析，没法知道了。呼兰是个小地方，包括农村也只有30万人。虽然警方当时是严密封锁消息，可是民警张富贵全家被杀的事情还是传开了。不过让人震惊的是，袭警案件并不是只有这一起。4个月之后，1987年10月12号，黑龙江省巴彦县公安局万发派出所所长贺瑞臣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个犯罪嫌疑人跟踪，他在发现之后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是光荣牺牲了。也许大伙感觉奇怪，巴彦县死了一个所长，这跟呼兰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巴彦县和呼兰县它是邻县，挨着，而且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袭警致死的案子。现在呼兰县民警张富贵全家被杀，仅仅4个月之后，巴彦县公安局万发派出所所长又被杀了，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且咱们注意刚刚的描述，凶手是尾随贺瑞臣然后行凶，当年的民警那肯定都是穿警服啊，凶手不会是抢劫或者认错人，如果是抢劫肯定不会找警察抢，应该呢就是报复杀人。所以呢，凶手很可能和张富贵、贺瑞臣有什么比较大的仇恨，所以不惜在半年之内连续作案。不过到这儿，袭警案件还没有结束。短短2周之后，1987年10月27号的晚上，黑龙江省呼兰县公安局民警马福林一家三口在家里被人用刀砍死，不幸牺牲了。这起案子和杀死民警张富贵全家那是完全一样的，也是杀你全家，而且凶器也是刀，再加上其他一些线索，可以断定这是同一个人所为。在这起案子2个月之后，到了1987年12月23号下午4点，又有案子发生了。黑龙江省呼兰县公安局建国派出所民警朱海去局长家汇报工作，在局长家门口被犯罪嫌疑人用54式手枪击中2枪，抢救无效牺牲了。这个案子咱们得注意2点。第一点，这次凶手不再用刀了，而是用枪，而且这把枪很可能就是杀死民警马福林全家之后从家里抄出来的，而且据说当时在马福林家里的确也是丢了枪。第二点呢，案发地点是在局长家门口，所以凶手的目标究竟是不是朱海，这不好说。因为如果杀朱海，完全可以在路上动手，或者呢是潜入他家里，为什么要跑到公安局局长家门口才动手呢？我们不妨这么想，这个凶手的目标很有可能不是朱海，而是这个呼兰县的公安局局长。凶手持枪准备杀死局长，无意中被赶来的这个朱海给看见了，只好是开枪先把朱海给杀了。但是杀了朱海之后呢，有声音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就不敢再继续行凶了。在这起案子结束之后，呼兰大侠的案件似乎也是结束了。因为再往后，根据这个资料上查，呼兰县发生的有警察死亡的案件，那就是1995年的事情了，相隔长达8年。但是其实呢，在1年之后，在哈尔滨又出现了持枪袭警案件。哈尔滨离呼兰那肯定也不远，因为现在呼兰就是哈尔滨的一个区，所以说这也是有可能的。在1988年9月28号早晨8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治安科的民警王于富从家里走

走出来，准备去上班。在走到院门口的时候，被已经等待多时伺机作案的嫌疑人连击两枪，不幸牺牲。三年之后，到了91年4月11号，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你看这也是南岗分局，南岗分局通达派出所的民警张月奎在下班路上被歹徒用手枪击中太阳穴，当场身亡。至于说这两起案子是不是呼兰大侠干的，其实很简单，检测一下弹道就知道了。不过遗憾的是，警方资料还是没有公布，所以咱们目前根本是不可能知道的。总之在91年之后，呼兰大侠就没有再作案了，可能他自认为已经杀死了所有仇人，也就从此销声匿迹了。根据目前仅有的这些案件资料来分析，对于呼兰大侠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凶手明显，这是报复警察，前后一共杀死6名警察，5名警察家属。第二，歹徒身份非常可疑，案件的受害者都围绕着呼兰县，从这一点来看，凶手无疑就是呼兰当地人，他很有可能是个受过警方打击的人，和这些警察都有仇，或者呢，他就是一个警方内部人，和同事有矛盾。而且通过他能熟练地使用手枪，并且能埋伏起来袭击警察来看，似乎这个人呢，他不是初犯，应该是懂得一些作案的技巧。第三，凶手呢，其实应该并不难抓。您想，他杀了这么多人，这不是偶然的，肯定是跟这些人有所关联，肯定是提前规划好了要杀害谁杀害谁。因为如果凶手只是单纯的痛恨警察的话，他完全可以只在呼兰一个地方杀死所有警察，没有必要东跑西跑。而且从之前杀害民警朱海的案子里也能看出来，凶手杀警察应该不是随机杀害的，而是有固定目标的。也就是因为死者众多，又都是警察，而且应该是刻意选择的目标，所以不难排查出这个嫌疑对象。尤其呼兰又是一个小地方，这些警察抓捕过的犯人应该也不多，不管是从有前科的人身上来查，还是地毯式的排查，范围都是不算大的。而且旁边的巴彦县和哈尔滨市区的警察也都有遇害的，并案起来更容易排查一些。然而事实上却是，呼兰大侠案件始终都没有破获，县城里的警方他的破案能力肯定是要稍微逊色一些，不管是从个人技术还是设备等等方面吧，他跟大城市里那些专家们肯定是没法比。而且呼兰当地在案发之后只是一味的封锁消息，没有投入太大精力进行调查，所以这些案子雪藏至今，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案件没有侦破，它本身倒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毕竟警察们也不是超人，没有破获的案子多了去了，这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他们又刻意的对民众隐瞒案情，导致民间谣言四起，创造出了这个呼兰大侠来，说什么一把匕首能连杀几十上百人，只杀恶警不杀百姓，越传越疯。咱们就案件本身来说吧，并不能说呼兰大侠是什么善茬，因为他两次杀人全家，即便被杀的警察有可能有贪污腐败行为，但毕竟祸不及妻儿，杀了人家全家那就是不正义的行为。但为什么呼兰大侠的传言能够传成这样，传遍全国，传了30年呢？很简单，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的腐败混乱，老百姓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去申冤去发泄不满，就只能通过添油加醋的谣言来寄托自己心中的期望。其实总体来说，呼兰大侠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4年间杀了11人，没有传的那么邪乎，关键在于
为什么呼兰大侠杀了一百

0: 国人的谣言能够传遍全国30年不衰，这就值得咱们去好好的思考一番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直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说到赵雷呢，大家都听过他的那首《成都》，他用这首歌唱出了对成都的热爱，成都对他来讲也是第二故乡。其实呢，赵雷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北京小伙，他总是能用歌曲唤醒我们对一座城市的美好回忆与向往，也唤起了一代人对一座城市的思念与情感。来听到赵雷《开往北京的火车》。

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

0: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有人说过，一万个你幻想的未来就是你的现在，一万个你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不管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快不快乐，是不是迷茫，不要太去在意，因为此时此刻才是最重要的。来听到老狼的作品，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是翻唱自挪威歌手 Lars Marling 的 Sitting Down Here。 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听着这样轻松的旋律，也许会让你的心情阳光起来。这个季节呢，就应该好好去感受春的气息。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可能你曾经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漫长的岁月，会觉得很多事情都索然无味，而内心却为某一个人挣扎和翻腾。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会帮助你把这段记忆找出来。我觉得信的歌声真的能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双脚灌了铅般的沉重。来听到《如果你还在就好了》。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个又一个，这样爵士味道的歌曲算是林俊杰少有的表现。他也柔和了自己的想法，将流行的元素加进经典的曲风，歌词写得很成熟，略带沧桑感。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正宗了，飘逸又有情调，仿佛是从街角某家咖啡厅飘出来的旋律。

0: 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长大以后的世界，这首歌是王源继《因为遇见你》之后的第三首个人单曲，他也特别邀请到了林俊杰担任作曲和制作人。歌词描写了少年时代面对长大后

钟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的作品《花见小路》。歌曲当中，陈慧琳以女主的视角回忆与相爱过的人旧日温馨的画面，也唱出了感人苦涩的字句。副歌部分呢，更是重复数次，表达出对这份感情的无能为力。陈慧琳每一次在唱粤语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打动人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尽管它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名字却很有生活哲理。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来自黄凯芹和梁艳玲的对唱，一位唱国语，一位唱粤语，好像在告诉我们，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说着怎样的语言，都必须要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0: 在收听的是乐旋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

0: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6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令，平衡感。这首歌描述着许多身兼多职的职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徘徊的那种像是走钢索走平衡木的心情。阿令对创作一直有很大的热情，也乐于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这首歌就是由她谱曲小韩填词的歌。在演唱的时候，阿令也去掉了很多花哨的演唱技巧，用内敛动人的唱腔娓娓唱出了女人细腻的心情。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败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人们总是会羡慕那些自己森林以外的森林，于是拼命地去找那些地方。你见过的森林变多了，你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你想找的东西却再也找不到了。原本以为人生当中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爱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却是因为你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羚，《囚鸟》。

0: 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我觉得《平凡之路》唱的用两个字来归纳，便是经历。是朴树的经历，是韩寒的经历，同时也是所有人的经历。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范文芳199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想你》的同名主打歌，也是同年他和何润东主演的电影《真心话》的插曲。这首歌充满着游戏语调的歌词和跳动的旋律，给人一种很舒服的音乐感受。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千里之外是周杰伦依然范特西专辑里的主打歌曲，和费玉清合唱，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这首歌曾经获得了香港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的中文歌曲奖，大陆2006年度音乐风云榜最佳歌曲。一起来听听《千里之外》。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歌曲《执迷不悔》，这首歌是王菲还叫做王静雯的时候演唱的，由袁惟仁作曲，王菲亲自填词，获得了1994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同名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其实既然说了执迷，当事人就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是如果能见错就改，世界上又哪来的这些千差万错呢？不悔只是一个选择。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梅艳芳，而翻唱人呢是庾澄庆。其实庾澄庆唱歌是蛮好听的，但是一直都不算大红大紫。也有的歌迷说是因为他太执着于自己的音乐世界了，不为了红而随大溜。不过他的改编也确实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接下来就来听听他翻唱的这一首《亲密爱人》。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6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立道人与爆读山下的狼神庙。

0: 人点燃草绳，借火光威慑狼群，才得以自保。趁夜，力导员结合地形，绘出饮水灌溉图纸，打算造福当地百姓。次日，他拜见鹿泉县令，献上图纸，还禀报山中狼患。县令采纳治水提议，设立驱狼机构，并修建狼神庙，感念当晚狼群未曾伤人。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当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态度的新娘电台，音乐新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

想听可以玩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直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六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便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已经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很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西北风2级，空气指数53，凉。明天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陆泉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2，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漂亮，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你听过最有安全感的话是哪一句呢？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沙宝亮的暗香。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加点醋。
1: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池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6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虾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6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清凉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生命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

0: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5: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

0: 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7: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9: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0: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

0: 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六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新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through some crazy things. 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在1997年，郑钧发行了一首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在人生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惊鸿一瞥的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的眼泪欢笑全都会失去，所以我们不要哭泣，不要回忆过去，不要在意，不要埋怨自己。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2: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1: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3: 哎，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气的哦。
4: 不对呀，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

0: 了喝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动，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歌曲磅礴而时代气息浓烈的管弦伴奏，圆熟的编曲技巧，精准而洞悉人性的歌词，再加上歌手的演绎，形象地诉说了都市人为逃离如渗骨髓的寂寞，于是乎奋力穿梭于一段段苍白空洞的感情当中却无法满足的沉沦。其中哪一句歌词又能打动你呢？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梦想冲动，或者是去旅行，或者到达遥远的城市街道，但不管你的目的地在哪里，都请你的心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远走高飞。我想这一路那必定是精彩无比的。有人总是说，无论是你在旅行的路上，还是说你去约会的路上，亦或者是说你甚至是在上班的路上，你听到这支远走高飞，那都会让你的心一下子跟着它律动起来，无以替代。赶紧来有请金志文远走高飞。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世人偏爱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而我独爱张国荣先生的这支《别话》。张国荣的歌举重若轻，呢喃清唱，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却能悄悄地打动人心，让人感觉意犹未尽，所以难以割舍。这种令人极其惊讶、深情款款是不输齐秦的。别样的回忆的感觉，也只有哥哥能诠释得淋漓尽致吧。喏，我是小莫，你喜欢这一支别话吗？
2: 说再见，忘言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丢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有句老话讲，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分别来得猝不及防。在发行了第六张专辑《再见》以后，他们短暂的分开，而那一首《放心去飞》也唱哭了无数人。《再见》这首歌也让我们知道，原来人生到处都是离别，没有人会永远陪着你，你必须要学会勇敢地去面对这个世界。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容易受伤的女人，旋律优秀，哀婉动人的歌，一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动人心弦的，深入到内心最细微敏感的神经末梢。王菲的音色质感之美，犹如柔润透明的美玉，清澈见底的溪流。凭着这张唱片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在各大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中勇夺金曲。

0: 晚上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七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六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邓紫棋自认哭点很低，年少时碰到难过事习惯压抑隐藏情绪，只能躲起来哭。经过多年成长后的她已不再选择隐藏压抑，而是将哭变成一种抒发，不痛苦的哭，所以写下《透明》这首歌，鼓励大家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感情，不要为了取悦别人而改变自己。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歌曲中邓紫棋的创作一如狮子座的她，个性直来直往，爱恨分明。整首歌词文字优美，隐喻精准，却又犀利无畏。邓紫棋的唱功千锤百炼，真假音转换自如，唇齿音又独特分明，爆发力十足，却又回转感人。而这首句号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来听到邓紫棋句号。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这首歌曲是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台式作品，隽永而深植人心的情歌，华语流行乐坛最经典的浪漫约会，不仅委婉动听，而且流传度广。无论旋律、歌词还是创作背景，大约在冬季都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曲。这首歌唱惜别深情，叹相会无期，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份依依难舍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中说不完的别离凄迷，唱不尽的真情之意，让人为之感动。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天空没有极限是专辑启示录的第十四波终极主打曲。在此之前，邓紫棋曾发布过1分30秒的歌曲片段。在邓紫棋踏入30岁的阶段时，她感觉自己的世界要大放异彩，她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除了是对自己的一种期许外，也是真正让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30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合创院季才回归筑沃土，青春赋能促发展；我区举办第3期智慧路权干部大讲堂，以学促干，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怀路镇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区图书馆开展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白鹿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校地协同是人才培育的重要载体。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坚守工学并举办学理念，创新打造技才回归、引才入技、技才提升、人才引培体系，以特色校企合作模式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深度融合，持续引导高校人才扎根石家庄，赋能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级河北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刘泽鹏便是技才回归、人才培育模式下优秀学子返乡扎根的鲜活缩影。
1: 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刘泽鹏曾对家乡产业发展存在刻板印象，一度没有将返乡就业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2025年12月，刘泽鹏来到合创院开展校企联合毕业设计，依托合创院组织的工大学子明启行系列活动，他走进辖区企业，了解产业发展现状，亲眼见证了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态势，以及科林电器等本土龙头企业的创新活力和给予技术人才广阔的成长空间。这段经历坚定了他返乡就业、建设家乡的信念。凭借在校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校企联合毕业设计积累的实操经验，今年春招季，刘泽鹏成功签约科林电器，成为一名技术工程师，目前正在生产一线开展轮岗实训，负责电气设备器件检测与变压器性能测试工作，在实操中夯实岗位能力。通过企业师带徒培养，刘泽鹏快速完成了从高校学子到职业技术人员的蜕变。
2: 依托河北工业大学技才回归项目，我参加了工大学子明启行系列活动，正是学校平台赋能与实地的触动，让我在今年春招季坚定了留在石家庄建设家乡的想法。入职科林以来，我真切感受到企业浓厚的创新实干氛围，也切实体会到省会产业发展的澎湃活力。今后我会尽快把在校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立足岗位，苦练本领，扎根石家庄这片热土，为家乡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技才回归是合创院探索形成的先恋爱再结婚式的校企协同人才引培模式。该模式以校企联合毕业设计为抓手，组织学生带着科研项目入驻企业，在产线上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真题真做真用的效果。学生在与企业的接触中增进了解，建立了信任，最终实现从实习实践到留实就业的自然转化。
3: 四年来，合创院累计组织了1050名工大学子来到石家庄并走进企业，把论文写在生产线上。近四年，学校毕业生来实就业人数持续增长，已由2022年的226人增长到2025年的416人，预计今年还将继续增长。未来，合创院将继续深化技才回归工作，吸引更多优秀工大学子扎根石家庄，建设石家庄，为省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0: 9月6号，我区举办第3期智慧路权干部大讲堂，培训聚焦招商引资实务，邀请行业专家现场授课，帮助广大干部补齐招商业务短板，更新招商理念，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积蓄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区委副书记张慧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区政协主席张森等出席。 深圳招商引资实战平台执委会主任张希波做新形势下产业招商的模式重构与实务操作专题授课。他从实局、谋局、破局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当前招商引资工作的宏观背景、产业招商全链条实战体系建设、产业招商实战路径及实操要点，同时结合我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招商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方式、加速项目落地的思路和举措。授课结束后，我区立即召开总结会，结合学习内容，对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卢永飞指出，招商引资是区域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全区上下要认清形势，对标先进，加快理念升级、方式创新，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质效。卢永飞强调，要深耕产业链招商，着力提升产业链建设质量，深化以商招商，着力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水平，探索基金招商，着力提升城市长期发展价值，要优化营商环境，夯实硬件配套基础，提升

0: 园区承载能力，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加快培养专业干部队伍，全面提升服务软实力，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乡镇党委书记、区直有关单位、国控公司、绿岛数字公司主要负责同志、相关企业有关工作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设分会场，乡镇其他班子成员、中层正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部分年轻干部在相应分会场参会。近日，怀柔镇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会上，与会人员紧扣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镇域发展重点和分管工作，开展交流研讨，对照发展短板，梳理工作思路，明确重点任务，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绘就了未来五年石家庄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基层开展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持续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转化落地上下功夫，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怀柔镇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大会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提炼六条宝贵经验，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发展蓝图。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精神落地见效。一是抓实理论学习宣讲，分层分级组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基层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二是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城市更新提质、农村特色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民生实施办理、生态环境治理等关键工作，实行专班推进、挂图作战，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三是强化党建引领，持之以恒改进工作作风，激励广大党员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0: 白露凝珠，秋韵初起。九月七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为传承中华传统节气文化，挖掘本土民俗内涵，区图书馆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特色活动走进西山林与城市书房，通过白露布艺桂花胸针手作体验，让市民在书香中沉浸式感受秋日韵味与传统手工的独特魅力。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自此暑期见销露凝草木。河北民间素有白露饮秋茶、食红薯、缝制香包的习俗，寄托着驱湿养生、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活动邀请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授课。马立坤首先为大家讲解了白露节气的渊源与本地民俗故事，随后结合秋日气候特点，普及了防秋燥、调作息、清淡饮食等养生知识。手作以桂花为主题，寓意美好，桂谐音贵，象征富贵吉祥，也承载着阖家团圆、美满安康的美好祝愿。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穿针引线、折布塑形、缝缀组合，精心调整花瓣形态与叶片搭配，素色布料在指尖流转间化作一朵朵精致雅致的布艺挂花胸针。
2: 今天组织的这个活动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家的桂花也开了，九月桂花。今天组织的这个活动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家的桂花也开了，九月桂花香。平常我也做一些手工活，所以这次做了这个胸针。
0: 据悉，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是区图书馆倾力打造的全民阅读特色品牌，以24节气为载体，融合本土民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体验。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依托城市书房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惠民文化活动，丰富书香鹿泉品牌内涵，让传统节气文化浸润市民日常生活。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日前由区文光体和旅游局主办的乒乓球公益启蒙课在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课，为青少年提供免费专业的乒乓球教学服务。开课现场， 专业教练分班组开展教学，逐一示范握拍、站位、击球发力等基础要领，及时纠正学员的不规范动作，带领小学员循序渐进练习颠球、控球、抓球等基础技术动作。据了解，本次公益课自9月5号起开班，为期5周，每周六周日授课，共10课时。课程分设 AB 两个教学班，采用小班化模式，每班单时段参学人数不超过10人，确保每位学员都能获得充足的专业指导与练习时间。课程面向6至10周岁零基础青少年，以运动普及和兴趣培养为核心，不设专业竞技训练内容。教学中将基础技术练习与趣味互动相结合，帮助学员掌握乒乓球基本技能，引导养成日常锻炼习惯，夯实青少年体育健身基础。
3: 我之前就对乒乓球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这次区里开设的乒乓球公益课，老师讲得很细致，也很有耐心，收获很大。希望接下来能继续学习，掌握更多技能。
0: 下一步，区观光体和旅游局将持续推出更多面向青少年的公益体育培训项目与特色活动，不断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让更多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成长。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暴雨，东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首歌在优美的旋律中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而且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在这首歌曲出现之前，你很少会听到一首歌不停地重复演唱《走吧，走吧》。这样简单却又很直白的词句，带着一种无奈和眷恋，带着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同时也带着对未来爱情的一种期盼。整首歌仿佛是在诉说，非常李宗盛式的创作手法，字字句句就这样边唱边说，走到你的心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2: 冠有小区费之称的邓紫棋倾情献唱的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主题曲《桃花诺》，作为浓情中国风的《桃花诺》也是她突破性的演绎。邓紫棋突破演绎出浓浓的古韵中国风，将那股荡气回肠的玄古热恋娓娓诉来，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上口。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歌唱时光。
2: 一二三，一二三。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是别人的，把只有直播的直播。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丽丽为什么终于想走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样飘飘荡荡的很不舒服？还是她终于发现，她梦中的书生不过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女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结束得也太突然。很多事不是我一时能够理解的。
1: 朋友，音乐就在你的口袋里，随时随地的听音乐，享受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鼓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FM 87.3新营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Join the name.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理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为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30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合创院季才回归筑沃土，青春赋能促发展；我区举办第3期智慧路权干部大讲堂，以学促干，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怀路镇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区图书馆开展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白鹿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校地协同是人才培育的重要载体。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坚守工学并举办学理念，创新打造技才回归、引才入技、技才提升人才引培体系，以特色校企合作模式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深度融合，持续引导高校人才扎根石家庄，赋能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级河北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刘泽鹏便是技才回归、人才培育模式下优秀学子返乡扎根的鲜活缩影。
1: 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刘泽鹏曾对家乡产业发展存在刻板印象，

0: 一度没有将返乡就业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2025年12月，刘泽鹏来到合创院开展校企联合毕业设计。依托合创院组织的工大学子明启行系列活动，他走进辖区企业，了解产业发展现状，亲眼见证了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态势，以及科林电器等本土龙头企业的创新活力和给予技术人才广阔的成长空间。这段经历坚定了他返乡就业、建设家乡的信念。凭借在校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校企联合毕业设计积累的实操经验，今年春招季，刘泽鹏成功签约科林电器，成为一名技术工程师，目前正在生产一线开展轮岗实训，负责电气设备器件检测与变压器性能测试工作，在实操中夯实岗位能力。通过企业师带徒培养，刘泽鹏快速完成了从高校学子到职业技术人员
1: 系列活动，正是学校平台赋能与实地的触动，让我在今年春招季坚定了留在系列活动，正是学校平台赋能与实地的触动，让我在今年春招季坚定了留在石家庄建设家乡的想法。入职科林以来，我真切感受到企业浓厚的创新实干氛围，也切实体会到省会产业发展的澎湃活力。今后我会尽快把在校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立足岗位，苦练本领，扎根石家庄这片热土，为家乡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季才回归是合创院探索形成的先恋爱再结婚式的校企协同人才引培模式。该模式以校企联合毕业设计为抓手，组织学生带着科研项目入驻企业，在产线上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真题真做真用的效果。学生在与企业的接触中增进了解，建立了信任，最终实现从实习实践到留实就业的自然转化。
2: 四年来，合创院累计组织了1050名工大学子来到石家庄并走进企业，把论文写在生产线上。近四年，学校毕业生来实就业人数持续增长，已由2022年的226人增长到2025年的416人，预计今年还将继续增长。未来，合创院将继续深化季才回归工作，吸引更多优秀工大学子扎根石家庄，建设石家庄，为省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3: 9月6号，我区举办第三期智慧路权干部大讲堂，培训聚焦招商引资实务，邀请行业专家现场授课，帮助广大干部补齐招商业务短板，更新招商理念，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积蓄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区委副书记张慧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区政协主席张森等出席。深圳招商引资实战平台执委会主任张希波做新形势下产业招商的模式重构与实务操作专题授课，他从实局、谋局、破局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当前招商引资工作的宏观背景、产业招商全链条实战体系建设、产业招商实战路径及实操要点，同时结合我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招商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方式、加速项目落地的思路和举措。授课结束后，我区立即召开总结会，结合学习内容，对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卢永飞指出，招商引资是区域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全区上下要认清形势、对标先进，加快理念升级、方式创新，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质效。卢永飞强调，要深耕产业链招商，着力提升产业链建设质量，深化以商招商，着力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水平，探索基金招商，着力提升城市长期发展价值，要优化营商环境，夯实硬件配套基础，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加快培养专业干部队伍，全面提升服务软实力，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乡镇党委书记、区直有关单位、国控公司、绿岛数字公司主要负责同志、相关

0: 企业有关工作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设分会场，乡镇其他班子成员、中层正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部分年轻干部在相应分会场参会。近日，怀鹿镇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会上，与会人员紧扣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镇域发展重点和分管工作，开展交流研讨，对照发展短板，梳理工作思路，明确重点任务，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绘就了未来五年石家庄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基层开展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持续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转化落地上下功夫，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怀鹿镇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大会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提炼六条宝贵经验，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发展蓝图。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精神落地见效。一是抓实理论学习宣讲，分层分级组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基层宣讲，推动党代会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二是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城市更新提质、农村特色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民生实事办理、生态环境治理等关键工作，实行专班推进、挂图作战，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三是强化党建引领，持之以恒改进工作作风，激励广大党员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0: 白露凝珠，秋韵初起。九月七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为传承中华传统节气文化，挖掘本土民俗内涵，区图书馆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特色活动走进西山林雨城市书房，通过白露布艺桂花胸针手作体验，让市民在书香中沉浸式感受秋日韵味与传统手工的独特魅力。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自此暑期见销露凝草木。河北民间素有白露饮秋茶、食红薯、缝制香包的习俗，寄托着祛湿养生、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活动邀请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授课。马立坤首先为大家讲解了白露节气的渊源与本地民俗故事，随后结合秋日气候特点，普及了防秋燥、调作息、清淡饮食等养生知识。手作以桂花为主题，寓意美好，桂谐音贵，象征富贵吉祥，也承载着阖家团圆、美满安康的美好祝愿。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穿针引线、折布塑形、缝缀组合，精心调整花瓣形态与叶片搭配，素色布料在指尖流转间化作一朵朵精致雅致的布艺挂花胸针。大家相互交流技巧，畅谈民俗趣事，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和节气文化的魅力。
2: 今天组织的这个活动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家的桂花也开了，九月桂花香，平常我也做一些手工活，所以这次做了这个胸针。
0: 据悉，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是区图书馆倾力打造的全民阅读特色品牌，以二十四节气为载体，融合本土民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体验。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依托城市书房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惠民文化活动，丰富书香鹿泉品牌内涵，让传统节气文化浸润市民日常生活。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日前由区文工体和旅游局主办的乒乓球公益启蒙课在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课，为青少年提供免费专业的乒乓球教学服务。开课现场，专业教练分班组开展教学，逐一示范握拍、站位、击球发力等基础要领，及时纠正学员的不规范动作，带领小学员循序渐进练习颠球、控球、抓球等基础技术动作。据了解，本次公益课自9月5号起开班，为期5周，每周六周日授课，共10课时。课程分设 AB 两个教学班。

0: 采用小班化模式，每班单时段参学人数不超过10人，确保每位学员都能获得充足的专业指导与练习时间。课程面向6至10周岁零基础青少年，以运动普及和兴趣培养为核心，不设专业竞技训练内容。教学中将基础技术练习与趣味互动相结合，帮助学员掌握乒乓球基本技能，引导养成日常锻炼习惯，夯实青少年体育健身基础。
1: 我之前就对乒乓球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这次区里开设的乒乓球公益课，老师讲得很细致，也很有耐心，收获很大。希望接下来能继续学习，掌握更多技能。
0: 下一步，区文广体和旅游局将持续推出更多面向青少年的公益体育培训项目与特色活动，不断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让更多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成长。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

0: 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今 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

0: 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后沿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

0: 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

0: 以军事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

0: 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物，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六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身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9%。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你在什么时候想哭呢？你在什么时候想笑呢？好像问题总是相反的。

0: 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六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